下一回为我猜我记得因我光哥的说啊我说并不并不并不全你我是呀在那里面的雨我的天在沙洞巴里面呀妈我开心的你们妈我开车的车是谁的呀在我娘口旁的我送到你们的车好不好我别是我的沙呀我的沙你们还听的我还看你的我还看音乐的我身边的我还把我杀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别叫我的要我这样写